的魅力，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一下子就不让你情绪做一个翻转啊。这 Kiwi 也说 Linkin Park Somewhere I Belong 啊， Somewhere I Belong 真的是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Linkin Park 的经典当中的心头号之一啊。还有长卷毛的樱桃小丸子说，主播上午好，今天要去北京了，开心，欢迎北京，欢迎您，给你放一个这个歌啊。还是要像前面说的，做好一个假日的规划，因为北京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真的是。共同度过说，好，钱哥好，刚好在成都八十的半啊，现在在吃撒豆花面，哇，听着就流口水，确实是。

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老周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保存在手机里，翻来覆去的看，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像老周这样的门卫大叔，在南京的校园里还有很多，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着校园的安宁与纯粹。

职位俱佳，减少因固碗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偏北风三到四级，明天偏北风夜里转东南风三级，明七级，上午转西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后半夜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

0: 海，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的气温是15到24度，森林火险等级2级，可以燃。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岛留声于心。
2: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3: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4: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5: 哎，麻烦你遛狗。

0: 明，
1: 需要别人来提醒。
2: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
3: 我们一起来努力。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0: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

0: 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增进人民健康，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暖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描写的就是古代炼铜的工人火热的劳动场景。流传了千年的诗句中翻读了关于劳动的诗句，从这里面呢可以知道劳动是快乐，比如工人叔叔为我们制作玩具，农民伯伯给我们种地，清洁工把我们生活的环境打扮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科学家发明各种神奇的东西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美好。每个行业对社会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各种零件组合在一起，才能让社会这台大机器正常的转起来。所以职业没有贵贱，360行，行行都是社会所需要的，行行啊都可以出状元。小朋友们，

0: 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4: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

0: 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0: 看似是在户外，但是你大声喊，一定你保不齐被什么人听见啊。第一呢，你喊的内容有可能伤及自己或者伤及无辜，也可能啊你大喊的这个整个的对你的人设是非常的不好。
1: 这个也外号叫二木头嘛，迎春对于这个客居在此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表妹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照顾的欲望和照顾的能力。那么呢，这个老婆子

0: 的这个人，因为在职场中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存在一些矛盾冲突和竞争关系，而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如果这个人本性和他做事的初衷是一个恶性的初衷的话，他一定会捡软柿子捏。
1: 咱们往下看啊，当这个老婆子呀说这个邢秀烟她算老几，居然敢也问我偷东西，凤姐呢还是这个思路很清晰的，凤姐朝她脸上啐了一口，厉声道：“你看这个，我们经常说《红楼梦》的，你看她短短的几个字之间的闪躲腾挪啊，然后来刻画人物的。”

0: 我们要把邢岫烟的他的这个想法分为三块，而这三块是占比越来越高的。首先第一，他可能没有佛子那么强的恶性，我们要承认他其中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善意的部分，可能不愿意没有直系的获益，就是说白了，佛子兜里掏出来的钱没有装到他的兜里，在这样
1: 出口气
0: 呀、
1: 啊，但是出了口
0: 不听我的话，对你这怎么不爱我，或者是就是这时候我们更加可能把这
1: 个我叫个小暂停啊。

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点击立即播放。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

0: 那么这个时候呢，秀烟见婆子跪在地下告饶，便忙请凤姐到里面去坐。哎，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邢秀烟为什么说，哎，凤姐咱们进屋说，然后不在门口说了。
1: 对，我其实我的理解啊，当然这个小罗大夫更专业啊，一会儿可以听小罗大夫的分析。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处于弱势者的这种心态啊，他往往是害怕冲突，就是这个害怕直面冲突的这种心态，
0: 不能让更多的人看见有婆子有他，然后这个
1: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他从他的这个内心，他可能更。

0: 的一个层面。
1: 邢秀岩很周到，
0: 这块就给他拉到后边，咱们偷偷讲，偷偷处理啊。
1: 我们有网友说的也很好，说邢秀烟啊还是考虑的周到，因为你要在凤姐在门口，她说的婆子就得一直在边上跪着
2: 哦，
1: 然后你跟凤姐说话的时候，那等于也跪在自己的面前呀，
2: 对
1: 对吧？她虽然是下人，但是年纪毕竟是这个妈妈辈儿嘛，所以说呢，你。

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

0: 服侍，就服侍大爷，就是服侍你啊啊！我大奶奶想对你好啊，我就带点什么东西啊，悄悄的过来送来，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话是不是有很明显的一些怎么说呢？影响这个薛科的这个味道在里头。小鹿，你是怎么来？
1: 其实是这种感觉，而且后边又特意点了说咱们家一言和意不合的，送点东西没要紧，到惹的人七嘴八舌。哎呀，铺垫了这么多，你送了啥？送了一两样果子，一壶酒。就是听着仿佛给了个天大的恩惠或者是怎么的，哎呀，铺垫这么长时间，就是让人感觉很明显的这种货不对版的感觉。

0: 只是他把这一堆自己要铺垫的啊、哎，我悄悄送来的这那这那都说完了，最后还点了一句，笑着瞅着薛科眼，说明儿二爷别再说这些话，叫人听着怪不好意思，我们也是底下的人，如何如何。这其实就是回应薛科当时跟他客气的那一句，说小丫头们送来就完了，怎么劳动姐姐呢？他回应的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又何妨呢？意思是啊，没事儿，我可以给你送，但实际上他也是变相认同了自己是这个夏金贵的大丫鬟，所以我的身份是相对尊贵的啊。你啊，我就是你告诉。
1: 看似宝蝉是一个丫鬟，而且呢，他整个的语气当中也是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姿态，但是每一句。

这个酒，哎，姐姐只管拿回去，我向来的酒上实在是有限啊，挤住了，哎，就偶然就喝一盅哈，那平日无事是不能喝的。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难道大奶奶和姐姐还不知道吗？这个话就很有意思哦，你这个东西都是一些零食，包括就一小壶酒呗，就这样的一些东西，没有什么。然后薛克还挑了一下，还说了那个果子留下吧，这个酒呢姐姐就拿回去吧。另外他还反问了一下，他说你大姐姐大奶奶经过包括这个姐姐指的这个宝蟾，你还不知道我不能喝酒这

蟾穿了什么啊，后面描写了宝蟾穿了什么，所以他应该已经嗅出了一些味道了。另外像原著里头他们对这个宝蟾怎么说啊，叫长相有三分姿色，举止轻浮。所以我估计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又是晚上啊，这个薛科应该是觉得，哎，这个果子和酒，你为什么不是果子和点心啊，这个点心和这个和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王熙凤给秦琼烟是送的衣服，对吧，你既然感谢的话，你为什么上酒呢？而且

0: 定在一起的呀。
1: 嗯，
0: 但你这个意图是相当的明显啊。所以在这会儿，薛科啊，正直的那个前提下，应该保持着自己的警惕性，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薛科后边的这些话术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你给了最要命的一句是说了一句，难道大奶奶和姐姐还不知道吗？
1: 嗯，
0: 你给对方留了无数的话气口去解释这件事儿，我们知道如何，不知道如何啊，半知道不知道如何，你给对方话留的话口太多了，你就说

0: 等待老人。
1: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啊。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0: 呢，我要去劳动，像其他的小动物们一样，种东西，让大家都喜欢我。
1: 可是每次说完，小猪就后悔了，因为他根本不爱劳动呀。拿起锄子刚要锄地，他就厌烦了，心想，
0: 还是算了

0: 莱莱娜，你看，这是我种的大西瓜，我怕我不在家的时候会有小偷把它偷走，所以呢，我就想先寄放在你家里，我以后再来取，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小猪想都没想，爽快的就答应了。然后他和小刺猬一起把这个大西瓜推进了屋子里。小刺猬刚走，小猪呢就把脑袋往西瓜上凑了过去。

0: 吃啊！
1: 说着说着，他的口水顿时顺着嘴角就流了下来。可突然，小猪顿了一下，他使劲地摇了摇头说：“
0: 不能吃，这是别人的东西。”
1: 可是嘴里虽然这么说，但口水一点儿也不听话，反而流得更快了。
0: 哎呀，真是没办法呀！谁让它实在是太好吃了呢？
1: 说完这话，小猪一掌劈下去，咔嚓，西瓜裂成了两半儿。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小猪把西瓜

0: 回来了，可是西瓜已经被我吃掉了，我该怎么还给他呀？
1: 小猪这次呀正着急了，急得吃不好睡不着，他想啊想啊想啊想啊，想想到底有没有好办法呢。这个时候他一低头，哎，他看到地上洒落的几个西瓜籽儿。
0: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快点把种子种下，也许能在小刺猬回来之前收到一个新的大西瓜还给他。
1: 于是小猪说到做到，他在自己的屋子后边开垦了一块地，播下了

0: 管，他用丝带绑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算是还给小刺猬的啦。他看着满地的大西瓜，呵呵，真是太开心了。他随便又挑了一个，用手砸开，就把脑袋砸进了西瓜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小猪高兴地说，
1: 劳动真快乐，以后我还要种西瓜，这样我就有好多好多的西瓜吃了。

0: 生活当中你会怎样称呼小猪？对小猪有什么印象呢？
1: 好像会叫小笨猪，还有，你这个小懒猪。
0: 是啊，小笨猪，小懒猪。那猪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很笨很懒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为什么。
2: 天天打地鼠，不如听科普。
0: 小朋友们，故事里面的

0: 懒得像头猪。说到懒，我们有小朋友提问题了。
1: 妈妈总说我像猪一样爱睡懒觉，那猪为什么这么喜欢睡懒觉啊？是因为像我一样熬夜打游戏，所以很困吗？猪一定得了嗜睡症，生病了，所以要一直睡觉。对了，猪的外号就是懒猪，懒猪懒猪，所以要睡懒觉喽。
0: 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猪喜欢睡懒觉？

希望在假期在外游玩的朋友，游览山海的风光之余，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啊！同时呢，如果去到人多的地方，也要看好个人的财务。同时呢，在排队或者人多拥挤的情况之下，调整好情绪，尽量避免跟其他人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哈。毕竟旅游大家都是出来玩，想要寻求快乐和开心的，就是不希望产生冲突之后呢，也是闹得不愉快，让这个旅程非常的不顺利啊。那继续来分享关于柳州的一些好。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普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1: 航天蓝。
3: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4: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0: 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时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

0: 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本来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四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1万，
2: 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

0: 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

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

0: 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1: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
5: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每个时代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1: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

0: 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1: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

0: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2: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连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

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

0: 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0: 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 东京审判有着极
0: 声，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

0: 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归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北风转偏南风5到6级，后天东南风5到6级，气温是15到24度。今天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今天小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
1: 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2: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

要做好节前的安全教育和节后的安全检查，严格落实特殊作业的审批，严禁违章冒险作业，认真的开展风险管控和隐患的排查整治工作，强化重大的危险源的管理，做好值班值守，完善应急处置方案，配齐应急救援的装备物资，加强应急演练。那么在涉水活动方面，不要在野海滩等未开发的区域和景区游玩，不要到江河水库等未知环境或者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

0: 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小雨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风向北到西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风转偏南风3级，后天东南风3级。沿海今天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北风转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0: 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1: 夏日炎炎，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1: 冬日寒风，他们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1: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2: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1: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3: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

0: 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2: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

0: 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

0: 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2: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

0: 时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0: 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

0: 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

0: 美国表示将实施行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

0: 样给出了精彩实践。嘉兴嘉善县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因地制宜的改革智慧正转化为跨省便民的生动样本。在县政务服务中心，嘉善农业商业银行工作人员文志东通过跨省通办专窗，只用了30分钟，就为一位上海客户办好了不动产融资贷款业务。
1: 去上海办理注销，来回都要3个多小时。现在有这个一网通办的话，真的非常方便。

0: 么，缺什么，然后把长处用到极致。这或许就是义乌发展经验最朴素也最管用的启示。
1: 从烟火升腾的夜市到小资浪漫的街区，夜幕下的义乌，购物、美食、娱乐，越夜越精彩。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2: 晚上九点，义乌三亭路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微风拂过，美食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小吃摊摊主周峰热情地招待着每一位游客，
3: 让客人高兴人来，满意人归，这才是我的乐趣。
2: 要说三亭路夜市的烟火气和其他夜市有什么不同，绝对是独特的国际范儿。记者迎面就。

0: 愿意，这样也可以。
1: 一旁熟练揽客的郑伟略来自广东汕头，扎根在三挺路卖电子配件已经十几年了。能和外国游客熟练沟通的他，从未系统学习过外语，却在义乌练就了说多国语言的本领。
2: 比较喜欢义乌这个地方，对吧？就是毕竟是适合奋斗的地方吧，吃苦耐劳都有回报的一个地方。
1: 和三挺路的烟火气不一样，江东街道月桂坊特色街区把小资与浪漫写进夜色里，沿街的咖啡馆、甜品店、茶

0: 甜品，然后惬意的跟朋友们聊天。
1: 街区还精心打造了繁花似锦主题夜间活动，让市民在春拂柳、夏赏荷、秋闻桂、冬品梅的四季变换中尽享感官盛宴。在这里夜游的何女士忙着打卡拍照，流连忘返。
2: 我们平常女孩子嘛，最喜欢拍拍照的，因为我们看到这种环境、这种氛围的店的话，我们都喜欢多拍一下，会和几个朋友一起。
1: 从烟火夜市到文艺街区，从直播夜场到休闲业余夜。

0: 每个人都能在古镇里遇见戏曲。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和嘉善台的报道。
1: 晚上7:30，西塘音创音乐营地灯火雅致，户外双面舞台上由国家一级演员张静、国家二级演员王静领衔演绎的越剧《双轿接亲》正式开演。

0: 与误解，坚守善良本心，最终苦尽甘来，合家团圆的故事。上海游客杨佳丽说，
1: 我是第一次来这种古镇，体验了看佛，又亲近地理啊，感觉整个人就特别放松，感觉上班的那种劳累都没有了，下次有机会还会来的。
0: 除了在古镇与戏曲偶遇收获惊喜的游客，也有特意为粤剧而来的资深票友。艺术展开幕大戏，浙江小百花粤剧团

0: 浙江小百花的一个编剧老师，他也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在网上看到了浙江戏堂这里有戏嘛，这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过来观看。
1: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副院长、梅花奖获得者蔡浙飞与同事张艺清都表示，古镇西塘因为顾锡东先生成为江南戏曲薪火相传的重要舞台。
2: 顾伯伯为我们小百花立下了，应该是说我们现在
3: 很多的经典
2: 之作，我们的立团之作《舞女拜寿》、陆游《唐婉》等等。

0: 片展映，一场场戏剧加旅游的新场景在这个假期点亮了西塘古镇的每个角落。
1: 五一假期已经过半，杭州公安交警辖区流量整体运行安全有序。五月一号到二号日均流量为170万辆，同比去年上升3.9%。大流量导致事故和警情上升明显。假期前两天

0: 致敬劳动者。
1: 从技校生到全国技能大赛冠军，再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清华市技师学院青年教师九五后徐浩灿走出了一条技能成才之路。在职业教育的沃土上，他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人生、匠心成就未来的新时代青年奋斗模样。来听清华台的报道。
2: 在清华市技师学院工业机器人综合应用实训室内，徐浩灿正利用假期时间为学生讲解操作要点，示范规范流程。
3: 是在差不多

0: 后顾之忧。
1: 作为社会保险第六险，长护险重点保障重度失能失智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需求，有效破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拱墅区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沈倩介绍，目前
2: 以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他们大多在晚上六点后陆续到来。太白社区书记柯杰说，今年三月社区启用户外劳动者驿站，他们在驿站的微信院墙上看到了新就业群体的

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维护

0: 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首次做出的决策，也是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还表示，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

0: F-35 战机中队和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到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这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的专项预算。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

0: 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浙广早新闻300秒述评，
1: 以下是今天的300秒述评。外卖骑手廖某送餐结束以后返回商圈的途中摔倒受伤，经行政复议

0: 已现。航班准时准点是乘客的核心诉求，如果航班时常更改起降时间，却始终给不出让消费者满意的解决方案，那么市场迟早会给出反馈。
1: 早间的7:58，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责编王浩，主播洪放方亮，监制娄坚。感谢各位收听。